呀，阿姐那把我的锅里，阿姐都养干嘛去？我还给不拿不拿，我把给不拿不拿，我把给不拿不拿，我把给不拿不拿，我把给不拿不拿。来过来阿罗阿莫，阿哥的木卡斯兰哥来阿姐那边呢，阿姐也不阿姐把规矩拿，卡斯兰来过来阿罗哩，阿哥老哥过来我给你，我这里我这边阿哥的木我这里我阿姐那把。